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2: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1: 中秋月圆，人团圆。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我的 DJ， 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样，照片里的人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心愿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啊。

0: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
1: 一首。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12: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11: 嗯，
12: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
11: 嗯，
12: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11: 嗯
12: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1: 对
12: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11: 嗯
12: 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11: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12: 对，
11: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12: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
11: 嗯，
12: 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
11: 嗯，
12: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11: 嗯，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12: 对，
11: 嗯，
12: 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 做这种过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1: 你浪费钱。
12: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
11: 嗯，
12: 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耗水的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
11: 嗯，
12: 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1: 嗯，
12: 啊，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11: 嗯，
12: 啊，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
11: 嗯、
12: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
11: 嗯，
12: 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1: 对，
12: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1: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12: 是的，是的。
11: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12: 对，
11: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12: 对，
11: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12: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
11: 嗯，
12: 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
11: 嗯、
12: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测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H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嗯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11: 嗯，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12: 对，
11: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12: 对，
11: 嗯，这很明显了是吗？
12: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
11: 嗯，
12: 啊，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
11: 嗯，
12: 啊，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过。

0: 就不是就不是那个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就解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几一两个月都是这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了，就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1: 嗯，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
0: 波。对，早期的。
1: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0: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1: 冷了，
0: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就我们叫非变性鼻炎，就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个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1: 嗯，
0: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得稍微厚一点，
1: 哦，
0: 这样更进行保暖。
1: 嗯，
0: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1: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0: 对对，
1: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对吧？身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0: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物，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2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2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1: 嗯，
0: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0: 对对对，
1: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0: 对对对，
1: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0: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1: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就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生物制剂的使用。
1: 嗯，
0: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也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能够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2: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2: 对，
1: 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2: 这种
1: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2: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是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2: 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2: 他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2: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2: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他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2: 对啊，实际上其实最后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2: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2: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种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2: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 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嗯，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2: 对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喷着是吗？
2: 对，你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
1: 被动。
2: 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哎，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效得好一些。
1: 嗯，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2: 对对对，
1: 因为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2: 对对对，
1: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哎，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2: 再控制好症状，
1: 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2: 对 对, 对,
1: 对，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2: 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2: 对，
1: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2: 对，是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说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1: 你对
2: 他
1: 过敏，
2: 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2: 对吧？我们主要要除螨。
1: 嗯，
2: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晒，
1: 清洗晾晒，
2: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1: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源，
2: 对，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长是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嗯，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1: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亲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2: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着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
1: 哎呀，
2: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是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哮喘
1: 发作，对，
2: 导致的呢，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1: 嗯，
2: 所以说
1: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2: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就空气进不去了。
1: 嗯，
2: 对吧？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1: 窒息的感觉了。
2: 对对 对，
1: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2: 对。
1: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2: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说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命。
1: 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
2: 对对对，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5: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淳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淳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淳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院，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

0: 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呀，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

0: 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矮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儿、小吃摊儿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了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流利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了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今儿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宏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宏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宏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宏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宏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宏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宏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宏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宏瑞呢开古玩铺。

0: 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万两白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宏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长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山石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28000的古董买卖。1956年，这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希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希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未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声誉。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到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9: 对，丽江
8: 不好说，
9: 一天半我是觉得
8: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9: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慢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
8: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9: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8: 太热闹，
9: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8: 啊。对对对，
9: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
8: 然
9: 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8: 啊？
9: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8: 买卖的，
9: 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8: 嗯，
9: 我说那我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8: 给了一点钱
9: 、就是很少
8: 就开始体验了，
9: 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8: 啊，
9: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
8: 啊，
9: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边，
8: 就是自己做的，
9: 自己做的
8: 染的衣服。
9: 对，没事那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8: 对对对，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9: 对
8: 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9: 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8: 电视台有要求说我们去年就展示一下。
9: 对对对，
8: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也比较熟。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9: 对，太热闹了。
8: 尤其是晚上哈，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9: 了，
8: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 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9: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对，
8: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9: 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那个人做馒头，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8: 啊，
9: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8: 哦，
9: 啊，有这个玫瑰味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的，很有意思。
8: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9: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就白嘴就能吃两个那种。
8: 它跟微甜
9: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8: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9: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是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8: 对，
9: 嗯，
8: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9: 啊，
8: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9: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8: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吧，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9: 对，特有意思
8: 啊。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9: 对
8: 差别，还是以体验为主啊，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9: 对，
8: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9: 对，
8: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9: 对对对，
8: 要不然太趋同了。
9: 对，
8: 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9: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8: 白沙古镇，
9: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有些二楼的咖啡馆，还很有意思，
8: 早上就开，
9: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8: 景没有太大变化。
9: 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8: 白水台，
9: 对，白水台，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纯天然的，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它那是纯天然的，
8: 就是自然形成的，
9: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8: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9: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8: 白水台，
9: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8: 就拍照呗，
9: 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真的很出片，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8: 香格里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6: 对，
5: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6: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5: 然后又去了一次，
6: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5: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6: 对啊，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儿，叫石卡雪山。
5: 石卡雪山，
6: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它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5: 哦，
6: 它缆车直接就到，
5: 就根本不用你爬
6: 啊，对，然后它
5: 不用开，
6: 它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呢，它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5: 全景呗。
6: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就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就湖比较多，雨季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就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5: 盖上，
6: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5: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6: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5: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6: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这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 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5: 嗯，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6: 了、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5: 巴拉格宗，
6: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5: 或一整天的时间、
6: 对，因为它从香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5: 啊。
6: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5: 对对对。
6: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5: 对。
6: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5: 对对对，
6: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5: 可以开进去。
6: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里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5: 嚯！
6: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5: 另外一种景。
6: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5: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6: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5: 陡特窄。
6: 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5: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6: 哎，对，
5: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
6: 游客，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5: 就是一套房
6: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5: 上二楼，
6: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5: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6: 对。
5: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6: 对，这城市化。
5: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6: 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就成百上千的人。
5: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6: 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5: 对对对对。
6: 而且是自发的。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5: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6: 对，单拎出来，
5: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直接到那儿吧，很过瘾，很过瘾。只是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6: 不
5: 那个对也有的玩儿、
6: 哎对是。
5: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就你在那儿住住，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6: 哎对，
5: 慢慢体验的，
6: 对漫游。
5: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6: 对对对、
5: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午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9: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中秋的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
14: 说到中秋节吃什么哈，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吃月饼呗，年年都吃月饼啊。
15: 就是啊，而且中秋节啊，它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说其中就有一个月饼节。
14: 哦，
15: 你说月饼节没有人误会，没有人不明白，
14: 对，
15: 都知道是中秋节。
14: 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是以一种吃食命名的。
15: 哎，没错，就像您刚才讲的哈，说这个聊聊中秋节的饮食文化哈。其实啊，有的时候提起文化，特别传统文化呀，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太玄了，
14: 嗯，
15: 没有那么复杂。文化这个词儿哪来的呢？就是《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哎，您听着好像还不太好理解吧？
14: 嗯，
15: 其实我给您解释解释，这句话相当简单，什么意思呢？关乎天文，哎呀，说呀，天有点凉了，天上的月亮啊圆了，到了8月15了，这叫什么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感觉到中秋节到了，哎，你看见月亮圆了，关乎天文，你知道中秋节到了，以察时变。那然后呢？关乎人文，大家呀，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过个节吧，吃顿团圆饭吧，
14: 嗯，
15: 哎，买个月饼吧，哎，这叫什么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家要都团团圆圆的，挨家吃团圆饭，这个社会不是很和谐吗？很好吗？
14: 嗯，
15: 哎，所以文化就这么简单。
14: 嗯，哦，其实听崔老师这么一解释哈，我们觉得一句很晦涩的古文，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浅显、很直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5: 嗯，不光是中秋节哈，您像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这样。你就比如说春节吧，你感觉你说大年三十了是吧？你再观察一件什么天上的事儿。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过春节了，哎，关乎人文，吃饺子吧，以化成天下，
14: 嗯，
15: 大家团团圆圆在一起过年吧。
14: 对，
15: 就都是这么简单吗？
14: 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一种互动。其实过去中国人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活动还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吃两块月饼就完了哈。这一天月上中天，很多人会祭月。
15: 嗯，对，他有拜月祭月的这么一个习俗。不过这个拜月祭月呀，不是说对上天上的月亮磕头，不是那样的。他，
14: 嗯，
15: 是会搁什么呢？在院子里啊，搁一个小桌，你像那种小炕桌啊，上头呢要搁什么呢？首先是兔爷，兔爷，还有搁兔奶奶的，兔爷兔奶奶都有。
14: 嗯，
15: 之后呢，边上这面要搁上什么呢？要搁上这个一个花瓶里啊，搁上鸡冠的花，这是什么呢？象征月光里的婆娑树。
14: 哦，我说为什么放鸡冠子花呢？因为它这个花冠的形状就像一棵婆娑树。
15: 哎，你看那个中秋节晚上看月亮，你看那个光影跟那个鸡冠子花差不多。
14: 对，那里不是有一棵大树吗？
15: 对，它所以呢就说这个鸡冠子花啊就是月光里的婆娑树。
14: 哦，
15: 这样。那么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另一个花瓶里供的是带汁的毛豆。
14: 哦，这带汁儿的毛豆是什么意思呢？
15: 嗯，不是为了让你煮毛豆喝啤酒，因为传说啊，这个兔子呀爱吃毛豆，是吧？
14: 哦，
15: 兔子现在也爱吃毛豆啊。那么兔爷呢，也就爱吃毛豆了。
14: 对，得给他准备点吃食。
15: 哎，对。那么兔爷前头啊，供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中秋节前后是水果最丰富的这个时间，
14: 嗯，
15: 比如说葡萄啊，什么桃子呀，什么苹果呀。最有意思的，一定要有一根白莲藕。
14: 为什么要有一根白莲藕呢？
15: 这个传说就太有意思了啊。
14: 嗯，
15: 我在有的地儿跟人分享哈，人家就会提一个问题啊，这个白莲藕啊是给兔爷剔牙用的。
14: 长长的尖尖的。
15: 嗯，
14: 哦，是给他剔牙用的
15: 啊。后来，
14: 这个兔爷的口味比较大哈。
15: 啊，后来有人就说那兔爷那么小，那个牙签怎么那么粗啊。我说你没看过那个动画片《西游记》吗？它是神仙啊，它能变得很大很大。
14: 哦，或者说它可以把白莲藕变得很小很小哈。
15: 啊，对对对。
14: 嗯，
15: 这是就是一种民俗嘛。啊，这种东西不要拿科学的眼光来考据它，它实际上是一种寄托美好生活希望的这么一种憧憬。
14: 嗯，
15: 啊，
14: 对，你不能用现实的这个尺子去量度它哈，它只是寄予了人们一种美好的希望。
15: 哎，这是一种诗意的东西。
14: 嗯，它是归美的。
15: 对，啊，
14: 我们说这个左面的花瓶插的是鸡冠花，象征着月亮里的婆娑树。
15: 嗯，
14: 右面呢花瓶插的是一个带汁儿的毛豆。
15: 嗯，
14: 因为兔爷喜欢吃这个哈。
15: 对，
14: 还有就是有一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5: 哎，
14: 这是
15: 前头供着各种水果，必然有一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4: 对呀，啊，吃完了兔爷要塞牙怎么办呀，是吧？
15: 给他剔一剔。
14: 想得非常的周全。
15: 哎，而且呢这个藕啊还有说法，这个藕呢一藕啊是什么呀，它是九孔的。
14: 嗯，
15: 你给它掰开，你去数周围一圈是九个孔，这个藕呢一掰咔巴就能开，它是脆藕。
14: 嗯，
15: 南方那种藕呢比较粗大， 它掰开以后藕断丝连，就有很多的丝，它是七孔的，
14: 嗯，糯米的，
15: 这是两种
14: 糯的藕，
15: 对，那种藕啊是煲汤的，
14: 嗯，
15: 你比如说做这个什么藕汤啊，什么藕汤排骨啊，这些
14: 炖点什么，
15: 对，
14: 煮点什么，
15: 咱们这个藕呢实际上都能生吃，
14: 对、
15: 啊、
14: 而且适合凉拌，
15: 哎，适合凉拌，就是比较脆的这种藕、嗯、哎，它长得比较细长，
14: 嗯，
15: 你像古文上有那么一种说法哈，就形容这个美女的胳膊啊像藕臂，
14: 对，
15: 哎，就是很细很长的这种，
14: 嗯，就是很丰满很白润哈，
15: 嗯，很好看
14: 啊。其实这个藕好像咱们这头叫紫花藕、红花藕，他们叫白花藕，
15: 嗯，有，所以藕的品种很多啊、
14: 嗯、
15: 还有呢一种说法呢是最好吃的藕叫花下藕，就是说这个上头有莲花，底下那个藕很脆嫩
14: 哦。反正这个时节也正好是藕盛产的时候，嗯，我们供奉的祭祀用的都是应时当令的食材哈，
15: 嗯，当然也少不了月饼，
14: 对呀、啊哎、这个主角可能是月饼，
15: 嗯，对，中间一定要供上月饼、
14: 嗯、而且这个
15: 月饼啊有说法、
14: 嗯、
15: 不管是几块它一定是素馅素油的、
14: 嗯、
15: 不能供这个荤油的，
14: 哦，
15: 嗯，因为好像这个月神是食素主义者，
14: 哦，他吃素斋哈、啊，那供几块有讲吗？
15: 这个看多看少，
14: 那、
15: 你比如说有的有钱人家吧，就供那种大的巨大的提浆月饼，
14: 嗯
15: 啊，但是素的，它上头甚至有花儿，嫦娥奔月那几块一块就够了。
14: 哦，
15: 哎，你比如说要是小门小户的一般老百姓啊，一定要供自乐红。
14: 哦，
15: 哎，自乐红呢，比如说您供个四块，这样就可以了。自乐红写起来是自来红三个字，
14: 念起来是
15: 跟自来水那仨字差不多，
14: 念起来是自来红、
15: 哎、自了红、哎、
14: 自了红、
15: 哎、
14: 嗯，
15: 这种月饼是什么呢，它是拿香油和的面，它里头的馅儿啊有一定之规，一定是有青丝红丝大块的冰糖，哎，还有呢这个你比如说瓜子仁啊核桃仁啊，这种和完了以后上头呢很简单，没有字儿，是拿那个糖色刻的一个圆圈，棕色的，
14: 嗯、
15: 哦，哎，烤出来呢是一个圆饽饽似的，鼓鼓的，还有两个眼儿。为什么呢？那是当时烤的时候让那里头的热气冒出来，
14: 哦，
15: 干、哎、这个用的。
14: 嗯，就是祭祀一定要用这个自乐红、
15: 哎，一定是。
14: 嗯、
15: 哎，跟它相关的有一种月饼叫自乐白，就不能够祭祀。
14: 哦，
15: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拿荤油和的面。
14: 那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怎么祭月呢？
15: 哦、
14: 我们在祈求什么呢？
15: 他一般来说呢有一句俗话哈，叫这个女不祭灶男不拜月，一般拜月都是女人的事情，
14: 嗯，
15: 哎，家里头女人呢、啊、小孩啊，哎，就祈求这个团团圆圆啊，家庭合家幸福啊，就是这些呗、
14: 哦、
15: 哎，祭祀的时候怎么祭呢，他是有一个小桌上搁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月光码，把那个月神呢画在一个纸符上，哎，然后搁在中间之后把它焚了以后就算完了。
14: 嗯，刚才崔老师还说到一个惯例哈，就是女不祭灶男不拜月、
15: 哎、啊，传说这个月神是属阴的嘛，阴性的嘛，
14: 嗯
15: 啊，
14: 所以女人从中国的文化来讲她也是阴柔的，所以说女人祭月更合适，
15: 没错，哎、
14: 嗯、
15: 而且呢觉得那么美哈，弄几个大老爷们儿给月亮磕头不太合适、啊、
14: 她也不够唯美，不够文雅哈、
15: 嗯，
14: 这是崔老师给大家讲了过去啊，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其实除了吃食之外，还有很多活动哈、啊。虽然这种祭月的活动、拜月的活动已经没有了，我们不会以家庭为单位再去祭月、拜月，搞这种祭祀活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给您讲的婆娑树，讲的鸡冠花，讲的带枝子的毛豆，还有兔爷的牙签儿。这个时候你再品味这个节日，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感受，
15: 哎，更有生活气息。
14: 嗯，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正在跟您聊到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刚才我们讲到了古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美食还有祭

0: 都是祭祀，比如说祭祖啊，像刚才讲的这种祭月呀，都用这个。所以您看哈，点心那么多品种，实际上它的烹饪工艺只有三类，
1: 嗯，
0: 烤的、炸的、蜜饯的。
1: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三类呢？
0: 因为它都要摆着防腐用的，
1: 嗯，
0: 不像那会儿，不像现在有冰箱啊，
1: 嗯，
0: 隔一会儿它得挨那儿摆着一盘一盘的，哎，
1: 它上供也得供一些日子，
0: 对，你得搁几天啊，是吧？哎，你像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哈，就分享一个，就说叫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
1: 嗯，
0: 很多人就说了大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还到网上去查哈，小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然后查出来发现不一样，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为什么是八件呢？为什么不能是九件呢？透着更多呢？
1: 对啊，
0: 为什么不能是十件呢？那不透着更圆满吗？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过去祭祀呢是摆四个盘子，
1: 嗯，
0: 四个盘子如果一个盘里搁两块点心，那就是八块点心。过去的秤是十六两的，不是现在的十两秤，
1: 嗯，
0: 一斤等于十六两。那么一斤八块点心的叫大八件，一斤里头如果搁四小块的，就做得更精美了，那就是小八件。
1: 哦，
0: 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道算术题，跟十六两秤有关系。
1: 对，这是跟过去我们的度量衡有关系。
0: 对，
1: 哦，
0: 嗯，
1: 这大八件小八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萨其马是吧，
1: 嗯，
0: 典型萨其马，实际上它最初呢就是当时清朝入关以前，就现在沈阳三陵啊，沈阳不是有三个陵吗？供的是努尔哈赤啊等等啊，那三个陵祭祀用的东西，
1: 哦，
0: 萨其马是典型的满洲点心，
1: 它也是高糖的这个食品，
0: 嗯，都是你看炸的蜜饯，
1: 嗯，
0: 它都是同样的功能，为了防腐。当然了，后来这种功能慢慢的就演变了哈，
1: 嗯，
0: 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只是饮食为主啊，或者说节日互相当作礼品来赠送啊。而且呢，你像月饼呢，其实今天也如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是吃，是一种礼器礼物。
1: 嗯，
0: 哎，你比如咱们到朋友家说您送人盒月饼，那，哎，透着挺好是吧，您拎一只烧鸡一般没这么送的啊，
1: 就有点不合时宜哈，
0: 对，反正觉着不如月饼来的高雅。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没有谁说哎呦我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一年365天我都想这一口，没有。但是到中秋节这一天，他一定觉得我应该吃一块月饼，
0: 嗯，
1: 它的象征意义好像大于它的实用意义，嗯，
0: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
1: 嗯，
0: 哎，真正说起吃来了哈，过去真正中秋节餐桌上吃的并不是月饼
1: 哦，
0: 因为刚才您讲了哈，月饼它得是上供啊，哎，这拜月什么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月亮才能升起来呢？那你这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吃了，
1: 对呀，
0: 啊，你还摆什么呢？
1: 虽然上供人吃吧，但是还没轮到人吃呢，是吧？先紧着神吃。
0: 哎，对，哎，它是撤了供以后，然后人才吃的。
1: 嗯，
0: 那么餐桌上摆的是另一种吃食，现在不多见了。而且也不用于送礼，那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团圆饼。
1: 团圆饼哈，
0: 啊，嗯，
1: 我们能理解它好像是一种，也是一种点心，一种面食，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是一种面食，但它不是一种点心，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种蒸饼。
1: 哦，
0: 只不过比一般的蒸饼复杂，
1: 它更接地气，更加长。
0: 哎，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很多层，一般你比如说最复杂能到九层
1: 哦，
0: 哎，九层，
1: 很厚的饼，
0: 很厚的，它一层一层啊，里头是有馅儿，比如说这一层啊是豆沙馅儿的，这一层啊是枣泥馅儿的，这一层啊是芝麻酱馅儿的，之后呢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有馅儿的饼擀好了以后摞起来蒸。
1: 哦，
0: 摞起来蒸，上头呢还要码上你比如青丝红丝啊各种干果啊，哎，是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搁在这个大蒸锅里头蒸。蒸完了以后呢，出来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1: 就是这么大一饼，从哪儿下嘴 啊？
0: 不是一张一张接着吃，
1: 嗯，
0: 它是竖着切，
1: 哦，
0: 就跟您可以理解成像蛋糕似的，然后它是竖着切，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横过来咬着吃，
1: 哦，
0: 是那样的一个吃食。哎，这个东西呢叫团圆饼，它每个人呢，
1: 嗯，
0: 都要分一牙，为什么呢？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这个团圆饼呢，一桌也就做一个。
1: 对，因为它这个个体的形状比较大是吧？
0: 对，
1: 嗯，这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吃这种团圆饼，有点像蒸饼，
0: 嗯，有点像蒸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蒸饼升级版
1: 啊，哦，升级版的蒸饼哈。但是现在这种吃食好像不多见了，
0: 嗯，也有啊，但是

0: 是不多了，确实。而且怎么讲呢，现在说实在的，在家蒸馒头蒸包子的都不多。
1: 确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到外面买现成的。
0: 嗯，买现成的，但是卖团圆饼的我还没怎么见。
1: 传统的月饼自了红哈，因为崔老师有一本吃货词典，其中介绍了很多经典的美食。这本书的分类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分为三个部分：家里吃着舒坦，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我发现您把这自了红放在家里吃着舒坦这一章节当中了。为什么月饼要在家里吃呢？
0: 嗯，您发现没有，月饼都是买回来或者朋友送给您，然后您在家吃的，没有在街边小摊吃月饼。哎，
1: 对，
0: 所以自了红是属于家的味道的，
1: 哦，
0: 月饼也是属于家的味道的。你像哈，咱们到餐厅去吃饭哈，菜谱上怎么分呀？一般都是什么凉菜，什么这个
1: 热菜，
0: 哎，
1: 蒸菜，
0: 热炒，什么海鲜，什么最后是面点，这么分。但咱们去点菜啊，没有人分着点的。说我今天来，我只喝汤，很少有人这样。
1: 我就要这一个系列的。
0: 对，咱们一般是怎么吃法呢？比如说您来了亲戚了啊，来了特别好的朋友了，您多年不见的一个宿舍的老同学，你说咱们在家吃吧，为什么呢？透着亲，
1: 嗯，
0: 哎，而在家吃的舒坦舒服。
1: 对，
0: 哎，说今儿啊晚上您要去看球，那您哪儿吃啊？您街边是吧，您吃个什么串啊，
1: 大排档啊，
0: 哎，吃点毛豆啊，喝的啤酒啊，哎，街边吃的是什么呀？随意。说您要是讲究，您今天啊是有什么大事儿哈，
1: 嗯，
0: 孩子考上学了，这样的话呢，你要下馆子，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名气，吃的是个气派，
1: 有的时候是个排场。
0: 哎，还有呢，吃故事。哎，您说您到哪个餐厅去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您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张桌子坐坐，沾点仙气儿？
1: 确实是哈。而我们说家里吃着舒坦，如果两个人关系不是很近，不是很熟识的朋友，可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0: 嗯，对，一般来说哈。能够把人请到家里，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
1: 哦，
0: 哎，
1: 中秋佳节是团圆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团圆，能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哈，除了家人团聚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亲朋好友能够请您到家里，或者您可以把他们请到家里，有这样的朋友，三五好友谈谈心，看看月亮，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过得更有意趣。
0: 嗯，没错，也希望朋友们在家吃的舒坦。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1: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2: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1: 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2: 是的，绿心好。
11: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意点意了。
13: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4: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会了。
9: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4: 好像汤色澄澎透亮是吧？香气浓郁。
13: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4: 肾不好吗？
13: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4: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桑葚、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等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茂密。
13: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14: 那你就慢慢养了。慢慢养。
8: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如果有一些歌是陪你曾经一起慢慢默默的疗伤，陪你一起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么就请你心怀感激的认真的再次去聆听他们吧。

你是否也曾经将某一段很特殊的记忆无意识地就刻在了音乐当中呢？这个记忆也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许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眷念不舍，或是是你最珍惜的一段幸福。也许你当时可能并无察觉，但是音乐已经帮你记录。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两者都太悲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来听游鸿明的这首经典的《诗人的眼泪》。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刚开始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回忆一段失去的爱情，总是需要一点勇气。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张宇的这首《当时》，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义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位、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 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4: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8: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4: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9: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
4: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10: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
4: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11: 我爱你有，
4: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11: 月亮代表我的心，
4: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我们来看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当中的一项研究发现，精致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之后呢，会增加失眠的风险。那么研究负责人就讲到说啊，当血糖迅速升高的时候呢，身体就会通过释放胰岛素来做出一个反应，由此导致的血糖下降会让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等的激素来释放，而这些激素啊会干扰睡眠。简单来说呢，大家少吃精米精面或者一些甜食，在睡前的时候尤其要特别注意，要不然容易失眠。

0: 雾，空气湿度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清醒 We can't stop it 早已醉到不行 Waiting for your calling 可却没有回应喧闹的世界

陈老师最早的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我们都知道流汗呢会让你变瘦的，但是流一滴汗不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减肥，可能是因为流的汗太少。我们也知道读书能够让你得到提升，但是呢读一本书不会。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读书没有，是因为你读的书还不够。因此请把努力当做一种习惯，而不是三分钟热度。唯有坚持才是王道。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有一天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一个人如果想从本质上救赎自己的命运，只有勇于跳出原来的生存和思考维度，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人生路上遇到的难题。你不会的东西，或者是觉得难的东西呢，一定首先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精湛，就比别人更优秀了。因为大部分人都舍不得花力气去钻研，会自动淘汰，因此你执着的努力就会是一个大便宜。一旦你想清楚做一件事，不管外界多少人质疑你，都不需要管，你是可以蔑视一切怀疑你质疑你的力量，而认准了就去做吧。如果有一天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那你的梦想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相信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境界呢，是丰富的安静。所以我看到过那些精神富有的人，他们常常会寻求一种安静简朴的生活。安静是什么呢？安静是首先退出他人的热闹，回归自己的世界，专注自己喜欢的事。所以真正安静的人不是孤僻，而是保持一种清静的沉默。有一句话是，人生如茶须慢品，岁月似歌要静听。我们知道，于无声处听雨，于寂静时看山。一个人内心的安静朴素，圈子的干净简单，自然会让生活顺利和富足。

徐佳莹擅长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仿佛永远不会让人听腻。在曲式上，主歌的节奏通常较快，而副歌则多是明朗抒情的旋律。她曾经试图创作独有的和弦方式，转调方式和现有的流行乐多有不同。而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徐佳莹的音乐风格也更为多变，电音、摇滚、说唱、disco 都有创作。当年的身骑白马是曾经融入歌仔戏元素，灵活运用台语文词的一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因为那一首歌一曲成名。

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会跟不同的人接触，有的时候会有很直观的感受一个人是否成熟，这些成熟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你未必说得出来，但你心中一直在遵循。比如一个人的成熟与否，常常不是出口成章说出很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很高，而很有可能是他待人接物让人舒适，而且不卑不亢。一个人的成熟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跟事，不迎合也不抵触，不过淡然一笑罢了。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的气场，那种气场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成熟。你做到了吗？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简单。

告五人2017年成团，他们属于独立乐团，由双主唱、鼓这样的三人编制组成，擅长抒情摇滚曲风，并且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迷幻、爵士、funk 等等元素，创作不设限曲风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男女主唱这种双交错渲染的迷人声线，不但让音乐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给听众疗愈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是我的 DJ， 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萧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又有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河。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地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

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

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马上就放假了，大家准备要去哪儿玩呢？这个高铁出行还是机票出行呢？如果大家买高铁啊，最近可能你一定刷到了这条消息，就是12306回应说国庆高铁票价涨价的这个消息啊，上了热搜了。那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反映说，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那还真是这么回事吗？最近这个事儿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来好好和大家说一说事儿呢。是这样的，有网友啊晒了一张图，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D988次列车9月25号呢，票价是446块钱起，这不是过了五天，到了9月30号的时候就直接变成520块钱了。还有呢，广州到潮汕的G6592，平时呢他买过是279，哎呦，准备买中秋的了，发现涨到了298。等到再看国庆，又蹦到了302。网友们一看，这不明摆着坐地起价吗？于是纷纷吐槽说，高铁怎么也能够趁机涨价呢？没过多久啊，这个12306的客服就出来回应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高铁票价呀，本来就是浮动的，节假日浮动是正常的，不是涨价。这话一出啊，有人听懂了。不过呢，也有人更懵了，什么叫浮动涨价？你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你浮动你是往上浮动啊。之后呢，国庆高铁涨价这个热搜啊就持续不断。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先别急啊，这里头啊 还真有知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掰开揉碎了，好好把它说清楚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平常呢，大家都去买早点买包子，我们就用咱家楼下的这个包子铺来跟大家打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你看平时呢，包子铺搞活动，肉包子原价人家本来是卖3块的，打折平时卖2块，这到了节假日了，或者是周六周天了，人多了，老板说了，哎呦，对不住了各位，这个折扣呢我们要收一收了，今儿呢这包子我们卖2.5块。大家想一想，人家本来就是3块，从来没变过，原来是打折，你不能说人家的包子从2块变到2.5块，这就叫涨价吧，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达到过原价3块的这个标准。哎，为什么用包子铺来打折呢？因为啊，这个高铁也类似于像包子铺这样的啊。那铁路部门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呢叫公布票价，那这呢就是那个原价，就是天花板，是上限，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然后呢，在这个上限之下，这个铁路部门啊，它是可以根据淡季或者是旺季，还有就是客流的多少，搞不同的折扣的。这就是大家实际最终掏钱的时候买的那个票价呢，就不叫公布票价了，叫执行票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988次列车，它二等座的公布票价是743。9月25号，这位网友他要买的，他只花446，那是打了6折的。9月30号花520，那是打了7折的。所以你看，不管是6折也好，还是7折也好，它都没有突破二等座公布票价743的这个原价。所以严格意义上啊，这不叫票价上涨，这叫折扣收窄。那说到这儿，为什么大家的感觉会这么的强烈呢？为什么就这件小事会频频上热搜呢？其实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买票看到的大多都是打折后的价格，咱们心里呢就已经把这个折扣价当成了正常的票价，你不能有浮动啊。突然有一天，哎，这折扣没那么大了，大家伙多掏了钱了，这感觉可不就跟涨价一模一样吗？这就好比大家习惯了这包子一直是卖2块，突然老板说要卖到2.5块了，大家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包子贵了，涨了5毛钱。但是呢，大家压根儿不会去想，这个包子它原价是3块，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常多数时段下，高铁车票呢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呢会收窄这个折扣，之后便形成了涨价的直观感受啊。当然这个涨价是打引号的，本质呢是优惠力度的动态调整，它并不是票价基准的上调。那话又说回来，高铁不是慈善机构啊，它也得运营啊，也得算账啊。大家想一想，平时周一到周四，铁路如果还是按照原价来卖，车厢里空荡荡的，那得多亏呀。所以呀，淡季打折，把空座位卖出去，盘活资源。而到了旺季，像中秋、国庆这样的长假，人多了，咱们把折扣收一收，用价格杠杆调节一下供需，引导一部分不着急的人错峰出行，这叫淡季降价，旺季回调，是成熟的市场化操作。其实早在6年前，2020年，国家发改委呢就出台了相关政策，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呢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价。铁路企业呢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这也就是咱们最终花钱买到的那个价格。政策规定呢，高铁票价是浮动的，可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上热搜呢？我们打开购票软件啊，其实满屏看到的都是价格。那我们通常呢，只会留意一个最终的数字，就是我最后买这趟列车花了多少钱，但是很少会留意后面的小字写着折扣，总觉得吧，这个变高了，那就是高铁票价涨了。铁路部门觉得我给你折扣了呀，乘客觉得你明明多收了我钱。所以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在购票页面上 高铁部门可以把原价、折扣、浮动规则更加明明白白地标出来。这么一写，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现在买还在享受折扣呢，只不过因为双节的原因折扣少了一点，你看这误会不就解开了吗？不就不会频频上热搜了吗？所以呀，大家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啊，说到底不是高铁票价涨价，涨的是咱们消费者对于折扣的依赖。那中秋或者是国庆出门，大家票买好了没有？不管票打几折啊，平安到家，这才是头等大事儿。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12: 理解。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了，然后去送外卖，大家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做一个调查啊，理解的朋友扣一波一，实在不理解的咱们扣一波二啊，扣完之后我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7个月前呢，刘子涵还是广东珠海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而且他本人是博士后，如今呢他去送外卖了，做驻唱了。很多人说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了。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他回答说了，说这些呀，不是固定的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我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这几年啊，其实类似的新闻不少啊，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不必用应该去定义别人的人生，更不必用浪费去评价他人的选择。毕竟能让自己安心，让内心充实的工作，这就是好工作。再说了，这也不是学历浪费吧，那如果将来人家不想送外卖了，完全可以再去当医生啊，毕竟有真本事有学历啊，这些都是底气，并不是枷锁呀。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孩子们呢，开学大概有20天的时间了。你看，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各个学校开这个秋季运动会的时候，学校要开运动会，还要家长签一个风险告知书。各位做家长的，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根据报道啊，说是在辽宁葫芦岛一所中学要开运动会了，让家长和学生签一份风险告知书，白纸黑字写着什么呢？出了意外，全部责任自负，和学校工作人员无关。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常规做法，自愿参加，主要为了告知家长。哎呀，你看这话吧，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不过问题是，这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条款，那在法律上，它根本就站不住脚啊。律师说得很明白了，学校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不是一纸免责协议就能够免除的。换句话说，家长签了字儿，不等于学校可以撒手不管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也得替学校想一想，这些年学生在校出事儿，家长追责的压力啊，确实是不小。那有的学校呢，干脆啊，更粗鲁，那就是连这个校运会都不办了，因噎废食了。你看，从这个角度讲，这份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那不如说是学校在安全焦虑下的一种应激反应吧。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还真不是靠一纸免责协议，而是依法界定责任边界。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就不该被追责。同时呢，把校方责任险、学生意外险这些保障机制跟上，让学校敢办活动，让家长心里踏实，这才是正道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去送外卖，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回复了不理解啊，二，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工资不是很高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工资还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吧，也许是当时他的工作状态，他的心境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积分呢用掉再加一点钱就能兑换商品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呢很多人啊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下面这个事儿啊，可能就遇到搞笑结局了。最近你看《光明日报》就报道了，说是王先生收到了积分的短信，提示啊说你有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要过期了。于是呢，他就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兑换了积分，并且支付了168块钱，那就在家里面等着收货。可是他收到的是什么呢？收到的是一个根本没有扫地功能的玩具。所谓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只是一个比打个比方，比手掌大一点的儿童玩具吧。扫地机器人，没错啊。可是人家没说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地呀，扫地机器人也可以是玩具扫地机器人呢。哎呀，这真是文字游戏玩的比谁都溜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掉下来的往往都是陷阱啊。面对积分即将过期，什么千元好物免费兑换这类话术，我觉得大家呀先别着急付钱啊，也别着急下单，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人家算准了你会贪小便宜呀。不管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 AI 都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因为 AI 的普及，学生们的学习呢，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诱惑。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校长金立在开学典礼上啊，点了两个词，一个呢叫认知卸载，一个叫虚假掌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思考的活呢外包给 AI 了，它呢的确给了你一个漂亮的答案，你感觉哦我懂了，但其实你脑子根本就没动过。这事儿啊不是金校长乱说，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全国近2000名本科生里，超过九成

0: 这儿啊。学生读懂一段艰涩的原文，反复推敲一段论证，这些看着笨拙的功夫，恰恰是能力真正长出来的过程。省掉了这些功夫，省掉的可能就是教育本身。我们想说这个道理呀，对大学生是这样的，对中小学生更是如此啊。所以各位家长，从现在开始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家里孩子的 AI 管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一个论坛上介绍了西湖大学新型科研评价标准，迅速引发热议了。他说，西湖大学放弃科研量化指标，不设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不对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开展逐年的科研评价。施一公表示，这是另一种为科学梦想而战的学术氛围。的确，科研本身啊，就是一场长跑，急不得，催不得。有多少重大突破源于数十年冷板凳的坚守？西湖大学不设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正是尊重了科研的长期性规律。学者做研究，本应是为了解答科学问题，而不是凑考核指标。给科学以时间，科学也会给未来以惊喜。湖北省博物馆呢，上新了一款叫卧薪尝胆的棒棒糖。很多朋友呢，吃完这款棒棒糖之后啊，纷纷的发社交媒体啊，那所以这款棒棒糖呢，也在社交平台走红了。25块钱，只有现场能够购买。棒棒糖的这个糖棍啊，是仿了越王勾践造型的，糖呢整体是一个胆的形状，表面啊是苦瓜味儿，里面呢是芒果味儿。主打一个先苦后甜，吃完棒棒糖，这个糖棍呢还可以当挂件留存。卧薪尝胆这四个字啊，那是课本里多么经典的记忆呀。一根棒棒糖让这个故事变成了有趣的体验，吃完糖，践行的糖棍还可以做挂件留存，又完成了从消费品到纪念品的身份延续。这种轻量化的文化翻译，让博物馆 IP 以更亲切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了，可以去打卡一下。中国书法家协会最近发布公开声明称，陆续收到了群众反映，网络上存在冒用协会名义兜售伪造会员证，所谓的理事证呢，以借机敛财，实施诈骗的行为。中国书协呢，目前没有制作发放过任何形式的理事证，也从未授权任何组织、个人代办会员的申报、理事遴选等相关工作。你看，一纸伪造的证件折射出一些人花钱买名头的混乱生态，除了官方及时发声提醒，也需要爱好者擦亮眼睛啊，摒弃头衔崇拜。书法呢，本来是承载文脉、涵养心性的艺术，不能被功利资本圈子裹挟，把这字儿啊给写歪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假期即将要来临。我们都知道，高油高糖可一直都是月饼行业啊被市场诟病最多的问题。有数据报告显示，现在买月饼呢，73%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零糖或者是零添加，又或者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产品。今年你看，很多月饼品牌呢也很听劝啊，推出了健康或者是养生概念的月饼产品以回应市场。当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和大健康管理已经贯穿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确月饼行业啊也面临转型。月饼呢，作为传统的节令性的产品，只有跳出高油、高糖、高脂的传统模式，才能够持续适配大众消费的诉求。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如果有一些歌是陪你曾经一起慢慢默默的疗伤，陪你一起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么就请你心怀感激的认真的再次去聆听他们吧。

你是否也曾经将某一段很特殊的记忆无意识的就刻在了音乐当中呢？这个记忆也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许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眷念不舍，或是是你最珍惜的一段幸福。也许你当时可能并无察觉，但是音乐已经帮你记录。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
4: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6: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8: 春晓。

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两者都太悲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来听游鸿明的这首经典的《诗人的眼泪》。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刚开始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回忆一段失去的爱情，总是需要一点勇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后来》，你是否也会反复的去聆听呢？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张宇的这首《当时》，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16: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15: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17: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1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1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 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
0: 嗯，
8: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0: 嗯，
8: 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0: 对，丽江，
8: 不好说，
0: 一天半，我是觉得
8: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0: 对对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慢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就
8: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8: 太热闹，
0: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8: 啊，对对对。
0: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
8: 嗯，
0: 然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路过那儿啊，然后看到他挂在外面很多这个布，然后我说您这个卖吗？他说不卖。
8: 啊，
0: 我说那不卖，我说能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他不是做这个
8: 买卖的，
0: 买卖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8: 嗯，
0: 我说那我，哎呦，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
8: 嗯，
0: 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
8: 嗯，
0: 哎，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8: 给了一点钱
0: 、就是很少，
8: 就开始体验了，
0: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8: 啊，
0: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的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2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面，
8: 就是自己做的，
0: 自己
8: 扎染的衣服。
0: 对，没事那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8: 对对对，
0: 嗯，
8: 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0: 对
8: 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0: 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8: 电视台有要求，说我们去您得展示一下，
0: 对对对，
8: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哈，也比较熟，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0: 对，太热闹了，
8: 尤其是晚上哈，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儿，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0: 的，
8: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还有其他的地儿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0: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对，
8: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0: 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那个人做馒头，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8: 啊，
0: 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有这个玫瑰味儿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儿的，很有意思。
8: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0: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就白嘴就能吃两个那种。
8: 它跟微甜
0: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8: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0: 对，有一点那种，就
8: 是
0: 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8: 对， 嗯，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0: 啊，
8: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0: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8: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嘛，你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的，
0: 对，特有意思
8: 啊，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0: 对
8: 差别，还是以体验为主啊，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0: 对，
8: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外的嘉宾说把我给逗乐了，说现在尤其是去云南的这个所谓边寨啊，就是当然网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别那么热情好喝，到哪儿都让我喝两口我就不能喝，另外呢就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你能不能就是这个古镇啊或者古城里头别那么多咖啡馆跟酒吧，
0: 对，
8: 就是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8: 要不然太趋同了。
0: 对，
8: 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0: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8: 白沙古镇
0: 对，因为他也能看到玉龙雪山，有些二楼的咖啡馆，还很有意思。
8: 早上就开、
0: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8: 景没有太大变化、
0: 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8: 白水台，
0: 对，白水台，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啊，碳酸钙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纯天然的，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它那个纯天然的，
8: 就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8: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0: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8: 白水台，
0: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就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你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8: 就拍照呗。
0: 啊，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真的很出片。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8: 香格里拉，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6: 对，
5: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6: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5: 然后又去了一次，
6: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5: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6: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5: 史卡雪山，
6: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它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5: 哦，
6: 它缆车直接就到，
5: 就根本不用你爬
6: 啊，对，然后它
5: 不用开，
6: 它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呢，它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5: 全景呗。
6: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就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就湖比较多，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这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史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5: 盖上，
6: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5: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6: 对，这个没去过的地儿。
5: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6: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这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 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5: 嗯，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6: 了、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5: 巴拉格宗，
6: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5: 或一整天的时间。
6: 对，因为它从香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5: 啊。
6: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
5: 哦，
6: 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5: 对对对，
6: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5: 对，
6: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5: 对对对，
6: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
5: 嗯，
6: 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5: 可以开进去。
6: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里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
5: 嚯，
6: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在那儿，就是野生
5: 另外一种景，
6: 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5: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6: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5: 陡特窄
6: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
5: 嗯，
6: 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5: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6: 哎，对，
5: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
6: 游客，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5: 就是一套房
6: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5: 上二楼，
6: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5: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6: 对。
5: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6: 对，这城市化。
5: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6: 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就当地人在跳锅庄。就成百上千的人。
5: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6: 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虽然没有篝火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边唱边跳。
5: 对对对对。
6: 而且是自发的。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5: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7天游大概的规划，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6: 对，单拎出来，
5: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直接到那儿吧，很过瘾，很过瘾。
6: 嗯，
5: 只是在那儿待个3-5天，
6: 不成
5: 那个一对也有的玩儿，
6: 哎，对，是。
5: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6: 哎，对，
5: 慢慢体验的，
6: 对，漫游。
5: 对，你说7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6: 对对对，
5: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延迟，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1: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2: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1: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2: 是的，绿心好。
11: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意点意了。
13: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煮开了之后再倒？
14: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可以了。
13: 哦，
9: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4: 好香，汤色澄澎透亮，是吧？嗯，香气浓郁。
13: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4: 肾不好嘛，
13: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4: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等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13: Okay,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五十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14: 啊。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8: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五 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16: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9: 嗯
16: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
9: 嗯，
16: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9: 嗯
16: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9: 对
16: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9: 嗯
16: 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9: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16: 对, 对, 对，
9: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16: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就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
9: 嗯，
16: 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
9: 嗯，
16: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9: 嗯，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16: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9: 嗯
16: 啊，
17: 浪费钱。
16: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
17: 嗯，
16: 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耗水的化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化粉，包括还春季的化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
17: 嗯，
16: 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7: 嗯，
16: 啊，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17: 嗯，
16: 啊，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
17: 嗯，
16: 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7: 对，
16: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7: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16: 是的，是的。
17: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16: 对，
17: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16: 对，
17: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16: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
17: 嗯，
16: 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
17: 嗯，
16: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IgE 的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Ig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Ig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17: 嗯，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16: 对，
17: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16: 对，
17: 嗯，这很明显了是吗？
16: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
17: 嗯，
16: 啊，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
17: 嗯，
16: 啊，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是过敏性鼻炎了，
17: 嗯，
16: 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个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的，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
17: 嗯，
16: 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17: 嗯。

0: 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1: 对对，早期的。
0: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1: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0: 哦、冷了，
1: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个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
0: 哦、
1: 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得稍微厚一点，这样更进行保暖、
0: 哦、
1: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1: 对对，
0: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1: 对
0: 吧，身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可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2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2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1: 对，
0: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1: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是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生物制剂的使用。
0: 嗯，
1: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的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2: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2: 对，
1: 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2: 这种情况
1: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2: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性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2: 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他

0: 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啊，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时间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0: 对啊，实际上其实就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0: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0: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啊，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种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得要进行手术
1: 手
0: 干预。
1: 术，哎
0: 对，
1: 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0: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0: 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着，是吗？
0: 对，对你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被
1: 被
0: 动的，
1: 动。
0: 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支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哎，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相对好一些。
1: 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0: 对
1: 就
0: 对对。
1: 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哎，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0: 再控制好症
1: 比
0: 状，
1: 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
0: 是，
1: 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0: 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这个症状，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说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
1: 你对
0: 这
1: 它
0: 个
1: 过
0: 有过敏，
1: 敏。
0: 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吧？我们主要要除螨。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
1: 清
0: 晒，
1: 洗晾晒。
0: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暴阳光暴晒啊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1: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
0: 对，
1: 源。
0: 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1: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
0: 对，
1: 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亲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0: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这种，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
1: 哈
0: 他就要你的命，
1: 哎呀！
0: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

0: 这个哮喘
1: 发作，对，
0: 导致的呢，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1: 嗯，
0: 所以说
1: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0: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就空气进不去了。
1: 嗯，
0: 对啊，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1: 窒息的感觉了。
0: 对对 对，
1: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0: 对。
1: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0: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就是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病。
1: 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
0: 对对对，
2: 今天的养生课，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你好，
19: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中秋的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
17: 说到中秋节吃什么哈，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吃月饼呗，年年都吃月饼啊。
10: 就是啊，而且中秋节啊，它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说其中就有一个月饼节。
17: 哦，
10: 你说月饼节没有人误会，没有人不明白，
17: 对，
10: 都知道是中秋节。
17: 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是以一种吃食命名的。
10: 哎，没错，就像您刚才讲的哈，说这个聊聊中秋节的饮食文化哈。其实啊，有的时候提起文化，特别传统文化呀，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太玄了，
1: 嗯，
10: 没有那么复杂。文化这个词儿哪来的呢？就是《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哎，您听着好像还不太好理解吧？
1: 嗯，
10: 其实我给您解释解释，这句话相当简单，什么意思呢？关乎天文，哎呀，说呀，天有点凉了，天上的月亮啊圆了，到了8月15了，这叫什么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感觉到中秋节到了。哎，你看见月亮圆了，关乎天文，你知道中秋节到了，以察时变。那然后呢？关乎人文，大家呀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过个节吧，吃顿团圆饭吧，
1: 嗯，
10: 哎，买个月饼吧，哎，这叫什么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家要都团团圆圆的，挨家吃团圆饭，这个社会不是很和谐吗？很好吗？
1: 嗯，
10: 哎，所以文化就这么简单。
1: 嗯，哦，其实听崔老师这么一解释哈，我们觉得一句很晦涩的古文，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浅显、很直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0: 嗯，不光是中秋节哈，您像中国很多节日都是这样。你就比如说春节吧，你感觉你说大年三十了是吧？你再观察一件什么天上的事儿。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过春节了，哎，关乎人文，吃饺子吧，以化成天下，
1: 嗯，
10: 大家团团圆圆在一起过年吧，
1: 对，
10: 就都是这么简单吗？
1: 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一种互动。其实过去中国人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活动还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吃两块月饼就完了哈。这一天月上中天，很多人会祭月。
10: 嗯，对，他有拜月祭月的这么一个习俗。不过这个拜月祭月呀，不是说对上天上的月亮磕头，不是那样的，他是会搁什么呢？在院子里啊，搁一个小桌，你像那种小炕桌啊，上头呢要搁什么呢？首先是兔爷，兔爷，还有搁兔奶奶的，兔爷兔奶奶都有。之后呢，边上这面要搁上什么呢？要搁上这个一个花瓶里啊，搁上鸡冠子花，这是什么呢？象征月光里的婆娑树。
1: 哦，我说为什么放鸡冠子花呢？因为它这个花冠的形状就像一棵婆娑树。
10: 哎，你看那个中秋节晚上看月亮，你看那个光影跟那个鸡冠子花差不多。
1: 对，那里不是有一棵大树吗？
10: 对，它所以呢就说这个鸡冠子花啊就是月光里的婆娑树。
1: 哦，
10: 这样。那么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另一个花瓶里供的是带汁的毛豆。
1: 哦，这带汁儿的毛豆是什么意思呢？
10: 嗯，不是为了让你煮毛豆喝啤酒，因为传说啊，这个兔子呀爱吃毛豆，是吧？
1: 哦，
10: 兔子现在也爱吃毛豆啊，那么兔爷呢也就爱吃毛豆了。
1: 对，得给他准备点吃食。
10: 哎，对，那么兔爷前头啊供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中秋节前后是水果最丰富的这个时间，
1: 嗯，
10: 比如说葡萄啊，什么桃子呀，什么苹果呀，最有意思的一定要有一根白莲藕。
1: 为什么要有一根白莲藕呢？
10: 这个传说就太有意思了啊！我在有的地儿跟人分享哈，人家就会提一个问题啊，这个白莲藕啊是给兔爷剔牙用的，
1: 长长的、尖尖的，
10: 嗯，
1: 哦，是给他剔牙用的
10: 啊。后来，
1: 哦，这个兔爷的口味比较大哈。
10: 啊，后来有人就说那兔爷那么小，那个牙签怎么那么粗啊？我说你没看过那个动画片《西游记》吧？它是神仙，它能变得很大很大。
1: 哦，或者说它可以把白莲藕变得很小很小哈。啊，
10: 对对对，
1: 嗯，
10: 这是就是一种民俗嘛。啊，这种东西不要拿科学的眼光来考据它，它实际上是一种寄托美好生活希望的这么一种憧憬。
1: 嗯，
10: 啊，
1: 对，你不能用现实的这个尺子去量度它，它只是寄予了人们一种美好的希望。
10: 哎，这是一种诗意的东西。
1: 嗯，它是归美的。嗯，
10: 对啊，
1: 我们说这个左面的花瓶插的是鸡冠花，象征着月亮里的婆娑树。
10: 嗯，
1: 右面呢花瓶插的是一个带汁儿的毛豆。
10: 嗯，
1: 因为兔爷喜欢吃这个哈。
10: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0: 哎，
1: 这是
10: 前头供着各种水果，必然有一只长长的白白的莲藕。
1: 对呀，啊，吃完了兔爷要塞牙怎么办呀，是吧？
10: 给他剔一剔。
1: 想得非常的周全。
10: 哎，而且呢这个藕啊还有说法，这个藕呢一藕啊是什么呀，它是九孔的。
1: 嗯，
10: 你给它掰开，你去数周围一圈是九个孔，这个藕呢一掰咔巴就能开，它是脆藕。
1: 嗯，
10: 南方那种藕呢比较粗大， 它掰开以后藕断丝连，就有很多的丝，它是七孔的。
17: 嗯，糯米的，
10: 这是两种
17: 糯的藕。
10: 对，那种藕啊是煲汤的。
17: 嗯，
10: 你比如说做这个什么藕汤啊，什么藕汤排骨啊，这些
17: 炖点什么，
10: 对，
17: 煮点什么，
10: 咱们这个藕呢实际上都能生吃，
17: 对、
10: 啊、
17: 而且适合凉拌，
10: 哎，适合凉拌，就是比较脆的这种藕、嗯、哎，它长得比较细长，
17: 嗯，
10: 像古文上有那么一种说法哈，就形容这个美女的胳膊啊像藕臂，
17: 对，
10: 哎，就是很细很长的这种，
17: 嗯，就是很丰满很白润啊，
10: 嗯，很好看
17: 啊。其实这个藕好像咱们这头叫紫花藕、红花藕，他们叫白花藕。
10: 嗯，有，所以藕的品种很多啊、
17: 嗯、
10: 还有呢一种说法呢是最好吃的藕叫花下藕，就是说这个上头有莲花，底下那个藕很脆嫩。
17: 哦，反正这个时节也正好是藕盛产的时候。嗯，我们供奉的祭祀用的都是应时当令的食材哈。
10: 嗯，当然也少不了月饼。
17: 对呀、啊哎、这个主角可能是月饼。
10: 嗯，对，中间一定要供上月饼。
17: 嗯、而且这个供几块呀、
10: 啊、月饼啊有说法。
17: 嗯，
10: 不管是几块，它一定是素馅素油的、
17: 哦、
10: 不能供这个荤油的。
17: 哦，
10: 嗯，因为好像这个月神是食素主义者。
17: 哦，他吃素斋哈。那供几块有讲吗？
10: 这个看多看少。
17: 嗯、
10: 那你比如说有的有钱人家吧，就供那种大的巨大的提浆月饼。
17: 嗯
10: 啊，但是素的，它上头甚至有花儿，嫦娥奔月那几块，一块就够了。
17: 哦，
10: 哎，你比如说要是小门小户的一般老百姓啊，一定要供自乐红。
17: 哦，
10: 哎，自乐红呢，比如说您供个四块，这样就可以了。自乐红写起来是自来红三个字，
17: 念起来是
10: 跟自来水那仨字差不多，
17: 念起来是自来红、
10: 哎、自乐红、哎、
17: 自乐红、
10: 哎、
17: 嗯，
10: 这种月饼是什么呢？它是拿香油和的面，它里头的馅儿啊有一定之规，一定是有青丝红丝大块的冰糖，哎，还有呢这个你比如说瓜子仁啊核桃仁啊这种和完了以后，上头呢很简单，没有字儿，是拿那个糖色刻的一个圆圈，棕色的，
17: 嗯、
10: 哦，哎，烤出来呢是一个圆饽饽似的，鼓鼓的，还有两个眼儿。为什么呢？那是当时烤的时候让那里头的热气冒出来，
17: 哦，
10: 哎、干这个用的。
17: 嗯，就是祭祀一定要用这个自乐红，
10: 哎，一定是。
17: 嗯，
10: 哎、跟它相关的有一种月饼叫自乐白，就不能够祭祀。
17: 哦，
1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拿荤油和的面。
17: 那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怎么祭月呢？
10: 哦、
17: 我们在祈求什么呢？
10: 他一般来说呢有一句俗话哈，叫这个女不祭灶男不拜月，一般拜月都是女人的事情。
17: 嗯，
10: 哎，家里头女人呢、啊、小孩啊，哎，就祈求这个团团圆圆啊，家庭合家幸福啊，就是这些呗。
17: 哦，
10: 哎，祭祀的时候怎么祭呢？他是有一个小桌上搁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月光码，把那个月神呢画在一个纸符上，哎，然后搁在中间，之后把它焚了以后就算完了。
17: 嗯，刚才崔老师还说到一个惯例哈，就是女不祭灶男不拜月、
10: 哎、啊，传说这个月神是属阴的嘛，阴性的嘛。
17: 嗯
10: 啊，
17: 所以女人从中国的文化来讲她也是阴柔的，所以说女人祭月更合适。
10: 没错，哎、
17: 嗯、
10: 而且呢觉得那么美哈，弄几个大老爷们儿给月亮磕头不太合适啊。
17: 她也不够唯美，不够文雅哈。
10: 嗯，
17: 这是崔老师给大家讲了过去啊，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其实除了吃食之外还有很多活动哈。虽然这种祭月的活动拜月的活动已经没有了，我们不会以家庭为单位再去祭月拜月搞这种祭祀活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给您讲的婆娑树，讲的鸡冠花，讲的带枝子的毛豆，还有兔爷的牙签，这个时候你再品味这个节日，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感受，
10: 哎，更有生活气息。
17: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8: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正在跟您聊到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刚才我们讲到了古人在过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美食还有祭月的活动哈。其实中秋节的美食不仅仅是月饼，或者说月饼都不是中秋节那天吃的，它主要是用于祭祀的。
5: 哎，你像月饼它属于什么呢？点心。你像随园食单这么有名的书里头，点心包括面茶，包括馄饨，哎，包括麻团，这些东西其实它最初的功能都不是给人吃的。就比如说月饼，它最初的功能或者说最原始的功能都是祭祀，比如说祭祖啊，像刚才讲的这种祭月呀，都用这个。所以您看哈，点心那么多品种，实际上它的烹饪工艺只有三类，
4: 嗯，
5: 烤的、炸的、蜜饯的。
4: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三类呢？
5: 因为它都要摆着防腐用的。
4: 嗯，
5: 不像那会儿，不像现在有冰箱啊，
4: 嗯，
5: 搁一会儿，它得挨那儿摆着一盘一盘的。哎，
4: 它上供也得供一些日子。
5: 对，你得搁几天啊，是吧？哎，你像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哈，就分享一个，就说叫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
4: 嗯，
5: 很多人就说了，大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还到网上去查哈，小八件应该是什么什么，然后查出来发现不一样。哎，这怎么回事啊？
4: 嗯，
5: 那为什么是八件呢？为什么不能是九件呢？透着更多呢？
4: 对啊，
5: 为什么不能是十件呢？那不透着更圆满吗？其实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过去祭祀呢是摆四个盘子，
4: 嗯，
5: 四个盘子如果一个盘里搁两块点心，那就是八块点心。过去的秤是十六两的，不是现在的十两秤，
4: 嗯，
5: 一斤等于十六两。那么一斤八块点心的叫大八件，一斤里头如果搁四小块的，就做得更精美了，那就是小八件。
4: 哦，
5: 就这样，所以这就是一道算术题，跟十六两秤有关系。
4: 对，这是跟过去我们的度量衡有关系。
5: 对，
4: 哦，
5: 嗯，
4: 这大八件小八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5: 哎，就是还有你比如说萨其马是吧，
4: 嗯，
5: 典型萨其马，实际上它最初呢就是当时清朝入关以前，就现在沈阳三陵啊，沈阳不是有三个陵吗？供的是努尔哈赤啊等等啊，那三个陵祭祀用的东西，
4: 哦，
5: 萨其马是典型的满洲点心，
4: 它也是高糖的这个食品，
5: 嗯，都是你看炸的蜜饯，
4: 嗯，
5: 它都是同样的功能，为了防腐。当然了，后来这种功能慢慢的就演变了哈，
4: 嗯，
5: 演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只是饮食为主啊，或者说节日互相当作礼品来赠送啊。而且呢，你像月饼呢，其实今天也如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是吃，是一种礼器、礼物。
4: 嗯，
5: 哎，你比如咱们到朋友家，说您送人盒月饼，哎，透着挺好，是吧？您拎一只烧鸡，一般没这么送的，
4: 就有点不合时宜哈。
5: 对，反正觉着不如月饼来的高雅。
4: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没有谁说，哎呦，我特别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一年365天我都想这一口，没有。但是到中秋节这一天，他一定觉得我应该吃一块月饼。
5: 嗯，
4: 它的象征意义好像大于它的实用意义。
5: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
4: 嗯，
5: 哎，真正说起吃来了哈，过去真正中秋节餐桌上吃的并不是月饼。
4: 哦，
5: 因为刚才您讲了哈，月饼它得是上供啊，哎，这拜月什么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月亮才能升起来呢。那你这个吃饭的时候把它吃了，
4: 对呀，
5: 啊，还摆什么呢？
4: 虽然上供人吃吧，但是还没轮到人吃呢，是吧？先紧着神吃。
5: 哎，对，哎，它是撤了供以后，然后人才吃的。
4: 嗯，
5: 那么餐桌上摆的是另一种吃食，现在不多见了，而且也不用于送礼，那是什么呢？
4: 什么呢？
5: 团圆饼。
4: 团圆饼哈，
5: 嗯，
4: 我们能理解它好像是一种，也是一种点心，一种面食，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5: 嗯，是一种面食，但它不是一种点心。
4: 嗯，
5: 实际上就是一种蒸饼。
4: 哦，
5: 只不过比一般的蒸饼复杂，
4: 它更接地气，更加长。
5: 哎，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很多层，一般你比如说最复杂能到九层。
4: 哦，
5: 哎，九层，
4: 很厚的饼，
5: 很厚的，它一层一层啊，里头是有馅儿。比如说这一层啊是豆沙馅儿的， 这一层啊是枣泥馅的，这一层啊是芝麻酱馅的，之后呢就是这么一层一层有馅的饼擀好了以后摞起来蒸。
4: 哦，
5: 摞起来蒸，上头呢还要码上你比如青丝红丝啊各种干果啊，哎，是这样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搁在这个大蒸锅里头蒸，蒸完了以后呢出来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4: 就是这么大一饼从哪儿下嘴
5: 不是一张一张接着吃，
4: 嗯，
5: 它是竖着切。
4: 哦，
5: 就跟您可以理解成像蛋糕似的，然后它是竖着切，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横过来咬着吃。
4: 哦，
5: 是那样的一个吃食。哎，这个东西呢叫团圆饼，它每个人呢都要分一牙，为什么呢，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这个团圆饼呢一桌也就做一个。
4: 对，因为它这个个体的形状比较大是吧。
5: 对，
4: 嗯，这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吃这种团圆饼，有点像蒸饼。
5: 嗯，有点像蒸饼，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蒸饼升级版。
4: 啊，升级版的蒸饼哈。但是现在这种吃食好像不多见了。
5: 嗯，也有啊，但是不多了确实。
4: 嗯，
5: 而且怎么讲呢，现在说实在的在家蒸馒头蒸包子的都不多。
4: 确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到外面买现成的。
5: 嗯，买现成的，但是卖团圆饼的我还没怎么见。
4: 传统的月饼自了红哈，因为崔老师有一本吃货词典，其中介绍了很多经典的美食。这本书的分类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分为三个部分，家里吃着舒坦，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我发现您把这自了红放在家里吃着舒坦这一章节当中了。为什么月饼要在家里吃呢？
5: 嗯，您发现没有，月饼都是买回来或者朋友送给您然后您在家吃的，没有在街边小摊吃月饼。哎，
4: 对，
5: 所以自了红是属于家的味道的。
4: 哦，
5: 月饼也是属于家的味道的。你像哈，咱们到餐厅去吃饭哈，菜谱上怎么分呀？一般都是什么凉菜，什么这个
4: 热菜，
5: 哎，
4: 蒸菜，
5: 热炒，什么海鲜，什么最后是面点，这么分。但咱们去点菜啊，没有人分着点的，说我今天来我只喝汤，很少有人这样。
4: 我就要这一个系列的。
5: 对，咱们一般是怎么吃法呢？比如说您来了亲戚了啊，来了特别好的朋友了，您多年不见的一个宿舍的老同学，你说咱们在家吃吧，为什么呢，透着亲。
4: 嗯，
5: 哎，而在家吃的舒坦舒服。
4: 对，
5: 哎，说今儿啊晚上您要去看球，那您哪儿吃啊，您街边是吧，您吃个什么串啊，
4: 大排档啊，
5: 哎，吃点毛豆啊，喝的啤酒啊，哎，街边吃的是什么呀，随意。说您要是讲究，您今天啊是有什么大事儿哈，
4: 嗯，
5: 孩子考上学了，这样的话呢你要下馆子，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名气，吃的是个气派，
4: 有的时候是个排场。
5: 哎，还有呢吃故事，哎，您说您到哪个餐厅去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张桌子上吃过饭，您是不是一定要找那张桌子坐坐，沾点仙气儿。
4: 确实是哈。而我们说家里吃着舒坦，如果两个人关系不是很近，不是很熟识的朋友，可能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5: 嗯，对，一般来说哈，能够把人请到家里，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了。
4: 哦，
5: 哎，
4: 中秋佳节是团圆节，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团圆，能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哈，除了家人团聚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亲朋好友能够请您到家里，或者您可以把他们请到家里，有这样的朋友三五好友谈谈心，看看月亮，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过得更有意趣。
5: 嗯，没错，也希望朋友们在家吃的舒坦。
4: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际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 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

0: 翠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嘉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

0: 俄罗斯设施。 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盐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塞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及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 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 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游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其他国际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 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 预计达715亿美元。 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 自2023年以来， 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 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 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 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
4: 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 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叔们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

0: 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4: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5: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3: 中秋月圆，人团圆。

很奇妙的事情是，真正拮据的生活能够使一个人掌握持家过日子的门道。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价值，那你就只靠200块生活一周，看看你能省下多少钱花在衣服和娱乐上面。你会发现，等待一个5毛钱的找零也是非常值得的。为了省下1块钱，步行1公里也是必要的。啤酒呢，只能偶尔尽情享用的奢侈品，有些衣服连穿4天也不会过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场中华倔强，从不屈服，泰山是肩膀，随风

很多人都想过要隐居，想要隐居的人多少手头都要有点钱吧，才能过着一世独立的生活。如果是一文不名的过日子，就算是想舍弃尘世而活，这世界也会紧追着你不舍，让你根本无法跟他切割分离。

有给你带过动力吗？对爱的追逐和对财富的追逐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两者都存在启迪、激励、提高或毁灭的可能性，但拥有巨额存款已经被证实能够吸引他人献出他们的爱，拥有爱情却有着相反的作用，它会抑制你的野心，会吞噬掉助你踏上致富之路的推动力。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马上就放假了，大家准备要去哪儿玩呢？这个高铁出行还是机票出行呢？如果大家买高铁啊，最近可能你一定刷到了这条消息，就是12306回应说国庆高铁票价涨价的这个消息啊，上了热搜了。那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反映说，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那还真是这么回事吗？最近这个事儿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来好好和大家说一说事儿呢。是这样的，有网友啊晒了一张图，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 D988 次列车9月25号呢票价是446块钱起，这不是过了五天，到了9月30号的时候就直接变成520块钱了。还有呢，广州到潮汕的 G6592 平时呢他买过是279，哎呦，准备买中秋的了，发现涨到了298，等到再看国庆又蹦到了302。网友们一看，这不明摆着坐地起价吗？于是纷纷吐槽说，高铁怎么也能够趁机涨价呢？没过多久啊，这个12306的客服就出来回应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高铁票价呀本来就是浮动的，节假日浮动是正常的，不是涨价。这话一出啊，有人听懂了，不过呢也有人更懵了，什么叫浮动涨价？你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你浮动你是往上浮动啊。之后呢，国庆高铁涨价这个热搜啊就持续不断。那真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先别急啊，这里头啊还真有知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掰开揉碎了，好好把它说清楚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平常呢大家都去买早点买包子，我们就用咱家楼下的这个包子铺来跟大家打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你看平时呢包子铺搞活动，肉包子原价人家本来是卖3块的，打折平时卖2块，这到了节假日了，或者是周六周天了，人多了，老板说了，哎呦对不住了各位，这个折扣呢我们要收一收了，今儿呢这包子我们卖2.5块。大家想一想，人家本来就是3块，从来没变过，原来是打折，你不能说人家的包子从2块变到2.5块，这就叫涨价吧？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达到过原价3块的这个标准。哎，为什么用包子铺来打折呢？因为啊，这个高铁也类似于像包子铺这样的啊。那铁路部门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呢叫公布票价，那这呢就是那个原价，就是天花板，是上限，你不能超过这个上限。然后呢在这个上限之下，这个铁路部门啊它是可以根据淡季或者是旺季，还有就是客流的多少，搞不同的折扣的。这就是大家实际最终掏钱的时候买的那个票价呢，就不叫公布票价了，叫执行票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D988 次列车，它二等座的公布票价是743。9月25号这位网友他要买的，他只花446，那是打了6折的。9月30号花520，那是打了7折的。所以你看，不管是6折也好，还是7折也好，它都没有突破二等座公布票价743的这个原价。所以严格意义上啊，这不叫票价上涨，这叫折扣收窄。那说到这儿，为什么大家的感觉会这么的强烈呢？为什么就这件小事会频频上热搜呢？其实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买票看到的 大多都是打折后的价格，咱们心里呢就已经把这个折扣价当成了正常的票价，你不能有浮动啊。突然有一天，哎，这折扣没那么大了，大家伙多掏了钱了，这感觉可不就跟涨价一模一样吗？这就好比大家习惯了这包子一直是卖两块，突然老板说要卖到2.5了，大家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包子贵了，涨了5毛钱。但是呢，大家压根儿不会去想，这个包子它原价是3块，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常多数时段下，高铁车票呢，都会推出力度不等的折扣，节假日呢会收窄这个折扣，之后便形成了涨价的直观感受啊。当然这个涨价是打引号的，本质呢是优惠力度的动态调整，它并不是票价基准的上调。那话又说回来，高铁不是慈善机构啊，它也得运营啊，也得算账啊。大家想一想，平时周一到周四铁路如果还是按照原价来卖，车厢里空荡荡的，那得多亏呀。所以呀，淡季打折，把空座位卖出去，盘活资源。而到了旺季，像中秋、国庆这样的长假，人多了，咱们把折扣收一收，用价格杠杆调节一下供需，引导一部分不着急的人错峰出行，这叫淡季降价，旺季回调，是成熟的市场化操作。其实早在6年前，2020年，国家发改委呢就出台了相关政策，京沪、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呢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价。铁路企业呢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这也就是咱们最终花钱买到的那个价格。政策规定呢，高铁票价是浮动的，可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件事儿还是会持续不断的上热搜呢？我们打开购票软件啊，其实满屏看到的都是价格。那我们通常呢，只会留意一个最终的数字，就是我最后买这趟列车花了多少钱，但是很少会留意后面的小字写着折扣，总觉得吧，这个变高了，那就是高铁票价涨了。铁路部门觉得我给你折扣了呀，乘客觉得你明明多收了我钱。所以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在购票页面上，高铁部门可以把原价、折扣、浮动规则更加明明白白地标出来，这么一写，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现在买还在享受折扣呢，只不过因为双节的原因折扣少了一点，你看这误会不就解开了吗？不就不会频频上热搜了吗？所以呀，大家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啊，说到底不是高铁票价涨价，涨的是咱们消费者对于折扣的依赖。那中秋或者是国庆出门，大家票买好了没有？不管票打几折啊，平安到家，这才是头等大事儿。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理解。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了，然后去送外卖。大家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做一个调查啊，理解的朋友扣一波一，实在不理解的咱们扣一波二啊。扣完之后我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7个月前呢，刘子涵还是广东珠海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而且他本人是博士后。如今呢，他去送外卖了，做助唱了。很多人说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了。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他回答说了，说这些啊，不是固定的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我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这几年啊，其实类似的新闻不少啊，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不必用应该去定义别人的人生，更不必用浪费去评价他人的选择。毕竟能让自己安心， 让内心充实的工作，这就是好工作。再说了，这也不是学历浪费吧？那如果将来人家不想送外卖了，完全可以再去当医生啊，毕竟有真本事，有学历啊，这些都是底气，并不是枷锁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今天的关键词是理解啊，说理解。孩子们呢，开学大概有20天的时间了，你看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各个学校开这个秋季运动会的时候，学校要开运动会，还要家长签一个风险告知书。各位做家长的，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吗？根据报道啊，说是在辽宁葫芦岛一所中学要开运动会了，让家长和学生签一份风险告知书，白纸黑字写着什么呢？出了意外，全部责任自负，和学校工作人员无关。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常规做法，自愿参加，主要为了告知家长。哎呀，你看这话吧，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不过问题是，这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条款，那在法律上它根本就站不住脚啊。律师说得很明白了，学校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不是一纸免责协议就能够免除的，换句话说，家长签了字儿，不等于学校可以撒手不管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也得替学校想一想，这些年学生在校出事儿，家长追责的压力啊，确实是不小。那有的学校呢，干脆啊，更粗鲁，那就是连这个校运会都不办了，因噎废食了。你看，从这个角度讲，这份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那不如说是学校在安全焦虑下的一种应激反应吧。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还真不是靠一纸免责协议，而是依法界定责任边界。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那就不该被追责。同时呢，把校方责任险、学生意外险这些保障机制跟上，让学校敢办活动，让家长心里踏实，这才是正道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辞职去送外卖，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回复了不理解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工资不是很高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工资还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吧，也许是当时他的工作状态，他的心境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积分呢用掉再加一点钱就能兑换商品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而且呢很多人啊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下面这个事儿啊，可能就遇到搞笑结局了。最近你看光明日报就报道了，说是王先生收到了积分的短信，提示啊说你有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要过期了。于是呢，他就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兑换了积分，并且支付了168块钱，那就在家里面等着收货。可是他收到的是什么呢？收到的是一个根本没有扫地功能的玩具。所谓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只是一个比打个比方，比手掌大一点的儿童玩具吧。扫地机器人没错啊，可是人家没说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地啊，扫地机器人也可以是玩具扫地机器人呢。哎呀，这真是文字游戏玩的比谁都溜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掉下来的往往都是陷阱啊。面对积分即将过期，什么千元好物免费兑换这类话术，我觉得大家呀先别着急付钱啊，也别着急下单，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人家算准了你会贪小便宜呀。不管我们理解还是不理解， AI 都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因为 AI 的普及，学生们的学习呢，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诱惑。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校长金丽在开学典礼上啊，点了两个词，一个呢叫认知卸载，一个叫虚假掌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思考的活呢外包给 AI 了，它呢的确给了你一个漂亮的答案，你感觉哦我懂了，但其实你脑子根本就没动过。这事儿啊不是金校长乱说，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全国近2000名本科生里， 超过99%啊，就是超过99%都在用 AI， 但60%多呢，对什么算合理使用，其实很懵啊。调查报告显示，用人工智能写论文的人，大脑的活跃度明显低于自己动笔写的人，负责逻辑思考的脑波活动大幅减弱。说白了 ，AI 让交作业这件事儿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做出来和想明白，这是两码事儿啊。学生读懂一段艰涩的原文，反复推敲一段论证，这些看着笨拙的功夫，恰恰是能力真正长出来的过程。省掉了这些功夫，省掉的可能就是教育本身。我们想说这个道理呀，对大学生是这样的，对中小学生更是如此啊。所以各位家长，从现在开始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家里孩子的 AI 管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一个论坛上介绍了西湖大学新型科研评价标准，迅速引发热议了。他说，西湖大学放弃科研量化指标，不设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不对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开展逐年的科研评价。施一公表示，这是另一种为科学梦想而战的学术氛围。的确，科研本身啊，就是一场长跑，急不得，催不得。有多少重大突破源于数十年冷板凳的坚守？西湖大学不设科研奖励，采取长周期考核，正是尊重了科研的长期性规律。学者做研究，本应是为了解答科学问题，而不是凑考核指标。给科学以时间，科学也会给未来以惊喜。湖北省博物馆呢，上新了一款叫卧薪尝胆的棒棒糖。很多朋友呢，吃完这款棒棒糖之后啊，纷纷的发社交媒体啊，那所以这款棒棒糖呢，也在社交平台走红了。25块钱，只有现场能够购买。棒棒糖的这个糖棍啊，是仿了越王勾践造型的，糖呢整体是一个胆的形状，表面啊是苦瓜味儿，里面呢是芒果味儿，主打一个先苦后甜。吃完棒棒糖，这个糖棍呢还可以当挂件留存。卧薪尝胆这四个字啊，那是课本里多么经典的记忆呀。一根棒棒糖让这个故事变成了有趣的体验。吃完糖，践行的糖棍还可以做挂件留存，又完成了从消费品到纪念品的身份延续。这种轻量化的文化翻译，让博物馆 IP 以更亲切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了，可以去打卡一下。中国书法家协会最近发布公开声明称，陆续收到了群众反映，网络上存在冒用协会名义兜售伪造会员证，所谓的理事证呢，以借机敛财，实施诈骗的行为。中国书协呢，目前没有制作发放过任何形式的理事证，也从未授权任何组织、个人代办会员的申报、理事遴选等相关工作。你看，一纸伪造的证件折射出一些人花钱买名头的混乱生态，除了官方及时发声提醒，也需要爱好者擦亮眼睛啊，摒弃头衔崇拜。书法呢，本来是承载文脉、涵养心性的艺术，不能被功利、资本、圈子裹挟，把这字儿啊给写歪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假期即将要来临。我们都知道高油高糖可一直都是月饼行业啊被市场诟病最多的问题。有数据报告显示，现在买月饼呢，73%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零糖或者是零添加。

种消费的诉求。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4: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淳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底，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淳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淳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淳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淳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10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 1943年，赏旗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旗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5: 来了您呐。
3: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5: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3: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5: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3: 商家传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厂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厂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矮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里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旗斋》。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知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宏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宏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厂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厂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宏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宏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宏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宏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宏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宏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宏瑞呢开古玩铺。张宏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这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岁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1200白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 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红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常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山石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28000的古董买卖。1956年，这崇古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崇古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希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希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崇古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未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希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希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崇古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崇古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希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到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崇古斋没因为东家陈希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崇古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希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崇古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崇古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崇古斋。这时候陈希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崇古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律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线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谷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五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推动与泰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 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十五五”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9: 是赛车吗？
8: 电动自行车。
10: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好像长大就是一个话渐渐变少的过程，并不是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少，也并不是我们的倾诉欲望越来越低，而是我们见过了更多事和更多人之后，知道这些伤痛是人之常情，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每个人都在故意坚强，而我们也不想让身旁的人担心，同时也不想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笑话。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自己能够熬过去的，就没有必要对人讲，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像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你是我的 DJ。 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

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0: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悠悠你好棒。
1: 月光落在世界上，阿嬷看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样。

牵出右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心愿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啊。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样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只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

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或许你是他的独一无二，他是你的可有可无，没有公不公平，没有对不对等，也没有值不值得，他和你两个人最终谁也成不了谁口中的我们。有的人呢，说不清是哪里好，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一直想要鼓励大家多多记录生活，和朋友探店发现了好吃的东西，拍到了好看的照片，亦或是心情低落烦闷时的一些碎碎念，与自己相关的一切都值得被记录。不管文案写得有多枯燥，照片有多土，每隔一段时间看着自己以往生活的点滴记忆，真的太有感觉了。无论是快乐的瞬间，还是一些消极的时刻，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值得被留住啊。

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怎么说呢？一些轻易失去的东西，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过你，丢失的时候稍微伤心一下就好了，明天还可以再去买束花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怎么说呢？一些轻易失去的东西，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过你，丢失的时候稍微伤心一下就好了，明天还可以再去买束花呢。

越发的觉得不扫兴是交友的底线了。喜好是很私人化的东西，难得分享并不是在寻求意见和认同。当你执意否定，极力争出个一二十，就已经很冒犯到人了。这不只是尊重和教养，是和看破不说破一样，是美德呀。

0: 好像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乱想，一件小事，一个小细节，足以牵动他一整天的心情。也许有时候表面看似什么事儿都没有，时常挂着微笑，但是你都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他知道坏情绪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他不能表露出来，憋在心里太难了。
1: 熟悉的身影在朦胧中清晰，咫尺间却不可及。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名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去冒险。
1: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呢，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任何事情只要你接受，就不会痛苦。也不要问那些突然离开的人，倒不如去和一直陪在身边的人说一声谢谢。成长的过程又漫长又艰辛，但苦日子终将会到头的。

0: 许巍音乐生涯早期的音乐是以压抑的轻摇滚为主的，这其实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个时候的许巍穷困潦倒，虽然说出版了专辑，却没有能过上较为舒适和安稳的生活。再加上许巍一直遭受抑郁症的困扰，自然就写出了那些暗色系的歌，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在别处》《我的秋天》《永恒》。你会发现这些歌的歌词都是比较压抑的，都是在描写自己对未来的渴望，但迷失在当下。还有之前收录在《红星一号》里面那一首《两天》，你也可以认为是那个时期许巍的代表作。
1: 晚风

生活不会因为进入了黑夜而停止，凌晨一点也有灯光闪闪发亮。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你不动，生活呢会推着你走。其实每个人都蛮累的，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努力。无论你当前在坚持什么，请记住，不要放弃。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黄家驹的去世是 Beyond 音乐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黄家驹去世之前， Beyond 是一支积极向上的乐队，这个时候的 Beyond 是平民化的，他们做到了品遍人间百味后再用音乐去倾诉人民的呼声。他们创作的歌曲不仅歌词朴实至真，而且旋律明朗，不铺设多余的艺术障碍，让大家倍感暖心。而到黄家驹去世之后， Beyond 被迫调整了姿态，他们的音乐亲和力也随之打了折扣。到20世纪90年代末， Beyond 转变成了一支偏向实验色彩的硬摇滚乐队，这个时候的他们和出道时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张学友那种饱含情感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华语歌坛流行男歌手中他已经成为了标杆了。无论嗓音条件、唱功、舞台形象等综合能力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难超越的高度。

说真的，人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期待别人给你公正的评判和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来看事情，或者是评价别人，几乎没有例外，因为人们只选择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东西啊。不要这样说，能不能安抚一点你得到所谓的不公平待遇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幸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

0: 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0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地震，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网，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纷纷赶来。
0: 我从那个山西盐，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7枚金牌。
22: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5: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6: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2: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三迪佩雷拉形成一个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2: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应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型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6: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全球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1: 我省皮划艇运动员马亚楠摘得亚运会山西第二金。
0: 山西新闻特别策划，又到月圆中秋时。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0: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努力打造更宜居、更高品质的城市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山西来记者徐敏报道。
3: 前不久，太原市南内环桥完成系统性提质修复工程，仅用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老化伸缩缝更换、核心桥面重新铺油等关键作业，通行舒适度与桥梁安全保障能力同步提升。市民田永泉：
4: 修完肯定好嘛，肯定是有所改善嘛。
3: 与此同时，作为今年太原市重点民生工程，两站一厂城市更新项目聚焦太原火车站、太原南站、五速机场三大门户枢纽，对周边道路实施一体化提质改造，重点开展太榆路、马列营路、机场路等主干道路面病害综合治理，从根源补齐通行短板。据了解，太原市年内还将完成对50条街巷新建改造。太原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迎春：
4: 把咱们所有的病害处理完以后，重新进行这个沥青路面的铺筑，然后第二个内容就是咱们的警具的更换，还有这个路沿石的破损的更换，还有人行道的破损更换，保障了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出行，也提升了这个城市的形象。
3: 近日，吕梁市主城至新城快速路建成通车，这条近4公里的城市大动脉设计时速60公里，将东城区到吕梁站的通行时间由半小时缩短为只需10分钟。吕梁市民于先生：
5: 以前到镇边的吕梁火车站可能路上需要20-30分钟，遇上堵车的时候半点40分都不止，通车之后一路上没有红绿灯，10分钟就过来了，非常的顺畅。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各地坚持百姓需求导向，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安全和韧性。运城河津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5期项目总投资1.67亿元，覆盖全市25个老旧小区、254栋居民楼，惠及上万户居民。始建于1996年的新埂小区长期面临管网老化、路面坑洼等问题，如今小区完成了雨污分流改造和路面硬化，居住环境彻底改善。河津市新埂小区居民张红红：
6: 改造完以后，路面硬化，主管网也改好，雨污也分开，我的居住这块心情也舒畅。
3: 前不久，经过精心改造的朔州市平朔森林公园正式建成开放。平朔森林公园占地44000平方米，其中绿化36000平方米，硬化路面6400平方米，儿童活动区、健身广场、阳光草坪与环形步道错落有致，可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健身需求，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指数。中煤平朔生活服务公司环卫绿化中心主管谭小杰：
7: 既能提升区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又能满足全年龄段居民休闲健身、亲子游玩需求，能够很好地完善城市休闲配套。
3: 今年长治市鹿才社区建起可容纳200人的便民食堂，解决了辖区老年人、双职工家庭就餐难题。社区还开设模特班、青年关爱中心、暑期课堂、新华书店、社区书屋等，让社区居民们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居民马书义：
8: 全方位的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居民的工作，在这个社区里边，我觉得这就非常幸福。
3: 从交通路网到老旧小区，从社区服务到公共空间，我省城市更新正实现从点到片的转变。今年5月1号，山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步入法治化引领新阶段。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推动更新改造老旧管网8670公里，实施城中村改造97个，老旧街区改造提升50个以上，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3000部左右，新建口袋公园和小杯绿地500个以上，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省住建厅厅长魏在学：
9: 以城市更新

0: 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三区一村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功能完善、道路交通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态系统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1: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弘扬传统文化、共度佳节、共享团圆的节日氛围。山西台综合报道。
2: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晋城市阳城县举办，活动以古堡揽元月、新风福太行为主题，依托当地独具特色的古堡古建筑群落与深厚的太行山水人文底蕴，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国风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广大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古韵风华与时代新意的中秋文化盛宴。观众李子一。
3: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了解了中秋节的相关知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会和家人体验传统习俗，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2: 中秋是团圆，更是传承。活动期间，系列文明体验活动同步展开，形成主会场加分会场加全域联动格局。在德伦三晋诗咏中秋主题诗会现场，演员们诵读了《静夜思》《古朗月行》《望月怀远》《春江花月夜》等名作名篇，将中秋的团圆之意与家国情怀娓娓道来，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晋城市民赵小云。
4: 诗会举办得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童声演绎经典诗词，成年人在朗诵中感悟亲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中秋佳节的浓浓氛围，又了解了咱们本地的家风文化，真正让传统文化走进生活，浸润了人心。
2: 中秋节前夕，山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上党区振兴小镇举行。活动以浸韵中秋月、雅风宋文明为主题，融合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多项内容，把传统中秋民俗与丰收场景相结合，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享节日与丰收的双重喜悦。长治市非遗景泰蓝掐丝画传承人温丹丹。
5: 很高兴能借着咱们雅集这个平台现场展示掐丝画这项非遗技艺，让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金丝游走的传统美学，让非遗走进日常。
2: 文艺展演与非遗雅集精彩纷呈，农民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来自上党区各乡镇街道的选手同台比拼，在欢声笑语中欢庆丰收。参赛选手袁超。
6: 能感受农耕比拼的热闹，还能围坐赏月看节目，氛围感很足，带着孩子过来也算实实在在感受一把咱们晋东南的中秋民俗。
2: 在朔州，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直通车文艺轻骑兵志愿行活动在朔城区北望庄街道金城港中心社区举行，舞蹈《山河锦绣》、诗朗诵《新时代志愿者之光》等节目依次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场地两旁同步开设文明骑士，免费开展测血压、视力筛查等便民服务，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感受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暖心温度。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建伟。
7: 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中秋佳节更具仪式感。同步开设的文明集市更是便民暖心，结合各类便民服务、文明宣传、特色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2: 在运城，文喜县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走进老年公寓，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与老人们一起制作月饼，共话团圆，把传统文化与节日温情送到老人身边。文喜南城社区工作人员杨九彤。
8: 祝福所有老年人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9: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人们赏月、打月饼、挂烙子、送祝福，这些传统习俗浓缩了大家对生活的美好愿景。请听山西来记者郝小燕的报道。
10: 8月15，月儿园中秋月饼香又甜。在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至郊村，每到中秋佳节，老百姓都会亲手制作传承400多年的老式柴火月饼。村民围坐院中，案板上摆满面团、碱水，自制五仁馅儿和拓印模具。老师傅手法娴熟地进行揉面、包馅儿、拓模、刷酱、撒芝麻等步骤，成型的月饼被送入柴火炉中，在陈年果木的恒温烘烤下逐渐金黄酥香。至郊村村民段月琴。
11: 每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吃到这个味道，我从小看爷爷奶奶做，现在就孩子做柴火月饼，不只是吃的， 更是爱穿的活

0: 这是团圆的味道，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心意。
1: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古代人们赏月、拜月、观潮、吃月饼，有的地方还有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的习俗。山西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发祥地，中秋节习俗不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传承还形成了鲜明特色。文旅策划专家张稳柱：
2: 红土县月宫史现存北齐时期碑文记载，中秋夜乡民聚于寺前，设案供月饼瓜果，沿至上古四月报功之礼，直接关联黄河农耕文明秋季报功的原始习俗。在长治高新区明代墓葬中，墓室西壁会有玉兔捣药图案，与嫦娥奔月传说形成互文，印证山西民间对月神崇拜的延续性。
1: 山西留存的大量实物史料也印证中秋文化源远流长。张稳柱介绍说，芮城县永乐宫所在的黄河拐弯处，在中秋夜还可同时观赏黄河落日与明月东升的两种景象。而在元代月神巡河壁画里，还描绘了月神驾云沿黄河而行，百姓沿岸拜月的场景。这种将自然景观与祭祀活动相结合的习俗，体现了黄河文化山水共济的生态智慧。
2: 山西的中秋习俗，从晋南的神话传说到晋北的中坊封饼，从晋中的飞月饼到晋东南的社火表演，构成了一条贯穿千年的文化脉络。这些习俗不仅是黄河文化、农耕祭祀、家族团圆、自然崇拜核心内涵的活态见证，更通过考古实证、非遗传承、地方志记载等多重维度，印证了山西作为中秋习俗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3: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9月24号，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电影展开幕。创办十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扎根山西文化沃土，依托平遥古城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搭建兼具艺术性与国际性的电影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外影视创作对话，吸引全球近1000万人次观展，已成为讲好山西故事、展示山西良好形象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本届电影展以答案在路上为主题，展期自9月24号至9月30号，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部影片入围展映，四部华语经典影片数字修复版将首次在内地放映。据了解，本届电影展还将推出平遥十年特别展映单元，聚焦青年创作、影史传承与国际交流，集中呈现十年办展成果，彰显影视行业创新活力。
4: 山西台消息，9月24号，副省长常书明申诉餐饮住宿企业商超综合体和生活超市调研中秋国庆两节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常书明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抓好节日期间防风险、稳供应、保安全各项工作，要密切跟踪粮酒、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动态监测市场供求，严把商品质量关口，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更好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要紧盯商贸流通企业、商超综合体、餐饮住宿等经营单位，聚焦消防、设施运行、生产作业等关键环节，精准高效开展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紧加实各方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值班和应急值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欢度佳节。
3: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2号，省政协召开推动我省高效可持续发展专题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李青山出席并讲话。李青山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共同营造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要支持高校发挥学科、人才、科研优势，深化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增强高校自身造血能力。要深化改革，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与数量变化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在分类定位上求突破，在内涵建设上见实效，在服务发展上显担当，协调推动我省高校可持续发展。 省政协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在监督中凝聚共识，在协商中汇聚力量，帮助破解发展难题，为教育强省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4: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2号，省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二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学习座谈会，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汤志平出席并讲话。汤志平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构建微短剧全链条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五大基地错位布局，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健全微短剧产业运营机制，畅通企业与平台对接渠道，深化交流合作，强化人才培训和要素保障，统筹推进内容创作、宣发推广、上线运营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2026年中秋国庆将至，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具体如下。一、太原市迎泽区委原书记李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李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朔州市山阴县委原书记王世杰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热衷违规吃喝、打牌娱乐，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王世杰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三、吕梁市文水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原主任张向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张向东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四、长治市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桂志明顶风违纪，违规收受礼金问题。桂志明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五、晋城市泽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吕飞鹏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吕飞鹏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省纪委监委发布中秋国庆期间举报方式，来信请寄山西省纪委监委信访室邮编030021，举报电话0351-12388，同时可在微信手机客户端搜索青联山西公众号，选择关注后通过我要举报中的四封举报专栏举报。
4: 中秋假期，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以周到贴心的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山西来记者潘红、新洲台记者张铁力、刘燕报道。
5: 中秋假期，五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层林尽染的山间漫步游览，沉浸式感受五台山秋日风光与中秋祥和氛围。天津游客刘女士：
6: 这里的风景啊、环境啊、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上山走走心情特别的好，每年我们是必来的，而且五台山这里的住宿也好，衣食住行吧，人都特别热情，特别好。
5: 西安游客任女士：
7: 20多年前来过一次，和这次相比呢，变化非常大，交通非常便利，服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变化，规范。
5: 应对激增客流，景区多部门联动值守，做好交通疏导、咨询引导、安全巡查等工作，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五台山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雷新宇：
8: 中秋佳节，我们游客中心各部门全员都会在岗，重点做好客流疏导工作、便民服务工作和安全巡查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做好各项其他的保障工作，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呢，让这个各地的游客在五台山度过一个欢乐的、祥和的中秋佳节。
3: 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昨天在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湖赛场举行。山西运动员马亚南和队员孙梦雅携手出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两人曾获得2018年亚运会这一项目冠军。比赛中，马亚南和孙梦雅状态出色，起航阶段便确立领先优势。进入后半程，两人始终保持稳定的划桨节奏，配合默契，划水同步有力，顶住乌兹别克斯坦等对手的追赶，最后全力提速冲刺，以1分54秒700的成绩率先冲线，收获女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这是山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二枚金牌。
4: 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9月23号，瓦日铁路秋季集中修施工圆满结束，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运输奠定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穿越晋豫鲁三省，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这次集中修施工从9月4号开始，持续20天，累计清筛倒床 26.313 公里，导固线路 255.51 公里，倒岔120组，打磨线路 323.35 公里。通过施工，线路设施设备得到深度体检和大范围更新升级。近年来，瓦市铁路运能持续释放，2022年、2023年、2025年年货运量均突破1亿吨。今年前8个月，瓦市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532.99万吨，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9: 特别策划，又到月圆中秋时。

0: 中秋佳节来临，有人奔赴家乡共享团圆时刻，有人流尽求学务工异乡度中秋，也有人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安宁，团圆成为最美好的期许。
1: 我叫张博雅，老家是山西吕梁的。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我们就带着孩子回老家过节。这么多年呢，心里最牵挂的当然就是家里头的老人，平日里呢只能靠视频和电话问候，心里总觉得就是亏欠他们。这次总算能踏踏实实的陪在家人身边，陪父母吃顿饭，然后聊聊天，在一起能看看电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最珍贵的团圆。这几年呢，我们家乡呢变化非常的大，家家户户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月圆人团圆，这就是最安稳的幸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我是太原理工大学大一新生景浩源，今年中秋我留在太原过节。以前中秋都是和家人在一起，今年在学校过节，本来还有点想家，但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很热心，让我很快适应了校园生活。我和同学们一起去打卡迎泽大桥、汾河公园，同学们还带我到处品尝太原特色美食，边吃边聊，非常开心。
3: 我是王宗祥，我的老家是山东滨州。今年中秋，我和同事们坚守在太原科技大学至善院研究生宿舍项目工地，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山西过中秋。项目部给我们准备了中秋大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品尝山西特色郭杜林月饼，饼皮酥松厚实，馅料绵密，和我以往吃过的月饼很不一样。太原这座城市景色优美，太原人也很热情，让远离家乡的我倍感温暖。我会踏实工作，全力以赴，为太原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我是临汾市中心院急诊科李玉。中秋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我们作为急诊科医护人员，越是过节期间，急诊科越是忙碌，我们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有时候抬头看见外面的月亮，心里也挺惦记家里人的，盼着下班之后能赶回去和家人吃顿团圆饭。虽说过节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守护好每一位患者，就是我们不一样的过节方式。真心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同时也盼望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工作顺心，在百忙之余可以和家人吃个圆满的团圆饭。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记者从阳泉市娘子关旅游景区管理中心了解到，娘子关电厂工业遗存活化利用项目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征集具备文旅项目开发运营、工业遗产改造等经验的企业参与合作，共同推进娘子关电厂焕迷集结地核心载体建设。
6: 五台山人行过街通道工程日前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标志着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服务提档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以感悟遥风尽训、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遥文化旅游节日前在临汾遥庙景区开幕。本次活动从即日起将持续至10月7号，旨在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挖掘遥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遥风尽训最初中国文旅品牌。
6: 9月24号，三晋文化大模型晋问 AI 成果演示活动在太原市晋版图书馆本馆举行。活动全景呈现我省以 AI 赋能传统文化传承、深耕文化数字化的全新成果。该模型预计11月正式上线。
0: 中秋国庆假期，晋城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将组织志愿者走进灵川县崇安寺、董峰万寿宫、高都古镇博物馆等13处文保单位开展志愿讲解活动，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6: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8度。 大同小雨8度到24度，朔州中雨转小雨9度到24度，忻州小雨12度到28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2度到28度，阳泉小雨12度到28度，吕梁多云转阴13度到27度，长治多云转阴14度到26度，晋城多云转阴14度到25度，临汾多云转阴16度到28度，运城多云转阴16度到28度，太原晴12度到28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陆金、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张元涛，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段瑞忠。山西新闻播送完。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8: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秋产销两旺，太谷新饼季老字号月饼借势电商热销全国。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月饼迎来生产销售双旺季。太谷区老字号企业山西新饼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紧抓消费热潮，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月饼订单，依托线下精工生产

0: 献上流量出圈的模式，让地道太古风味月饼走出山西，热销全国，全力保障中秋节日市场供应。
1: 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月饼生产流水线高速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完成揉皮、包馅、压模、烘烤、灭菌、分装、成品包装等工序。作为太谷本土特色美食，企业招牌枣泥酥、传统酥皮月饼、甄选优质红枣、本土玫瑰花等原生态原料匠心制作，保留地道晋式风味，承载着浓郁的三晋中秋味道。
2: 中秋是我们重要的团圆节日，月饼承载着团圆、圆满、思乡的美好寄托。除主打太谷饼外，我们还推出了多种不同口味的月饼，比如芝士蓝莓、酸甜的沙棘口味、低糖银耳枸杞、糖醇黑芝麻，保留了我们传统老味道的同时，贴合我们现代年轻人健康、清淡、低糖的饮食需求，持续优化配方，升级工艺，让传统中秋的风味更适配当下消费习惯。
1: 为适配多元化、年轻化消费趋势，今年新饼季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丰富中秋产品矩阵。新品主打低糖清淡的健康饮食理念，兼顾美味与养生，精准贴合当代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同时，企业全新升级清雅国风礼盒包装，样式雅致喜庆，款式丰富多样，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2: 眼下呢，正值中秋的销售旺季，恰逢我们也参与了与会同行山西专场，我们的月饼订单每天也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像枣泥酥这类专场的应季产品，我们每天都是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全力保障发货的时效，力争把我们新鲜地道的山西糕点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1: 企业从源头严控品质，建立从原料筛选、精细制作、恒温烘烤到无菌封装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每一道工序严格对标食品安全标准，层层把关，精益求精，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9月24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行动方案送审稿汇报，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对省领导在关于全省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监督检查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并听取我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吃透大会精神，全面领会市党代会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未来5年发展主线、奋斗目标和总体部署，紧扣转型发展、科教兴市、为民造福等重点任务，吃透市级政策利好，将全市顶层设计作为太谷发展的根本遵循。要精准认领市委赋予太谷的战略发展定位，依托太原都市圈区委、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特优农业等核心优势，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农业科创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文旅康养提质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扛起全市转型发展重大使命。要精准把握报告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论，把握长短统筹、系统谋划、实干实效，指导区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太谷禀赋，聚焦重点突破，不折不扣落地市委各项部署，依托区位优势，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推动与太寿协同联动，依托平台优势，深化校地企协同，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赋能，依托农业优势，延伸全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与文旅康养品牌。要紧盯双节关键节点，抓实当前重点工作，确保大局平稳有序。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决胜关键期，叠加中秋国庆双节节点，全区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聚力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财政保障，稳固经济增长态势，丰富双节文旅业态，抓实物资保供、市场监管、 保障民生福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守纪律作风，以严实作风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贡献太古力量，彰显太古担当。会议强调，要以正确观念扛牢攻坚责任，主动接账，坚决清账，全区上下要彻底摒弃闭责思维、躺平思想、惯性心态，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回应企业关切。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闭环推进，做到问题动态清零，攻坚常态长效，真正让存量问题逐步化解，增量问题有效遏制。要以硬严实的包联机制压实链条，凝聚合力，通过集中攻坚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化解风险隐患，持续夯实太古高质量发展根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对照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招商引资问题清单和工作建议清单，逐项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坚决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由区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压实主体责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监督推动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改出成效。要注重系统转化，提升招商质效，吸纳工作建议，把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标本兼治，不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务实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监管责任，落实属地责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以零容忍态度守护基金安全。要健全防控体系，加强制度防控，严格收支管理和稽核内控，结合社保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化重点领域治理，聚焦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严查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坚持查改制一体发力。要强化全方位监管，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加强行政监督，推动纪法监督，拓展社会监督，强化组织保障，乡镇城区明确专人分管，各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查处，广泛宣传，共同守护社保基金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正国，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太谷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本次会议选举王林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主席，李敦杰同志担任太谷区科协副主席。赵翔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此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科协全体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科技强区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科创活力，在服务发展中展现科协担当，要充分深耕全域科普，科技赋能民生，在传播科学理念中厚植群众基础，要建强自身队伍，广联科技英才，在亲情服务中建好人才港湾，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太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大会号召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对标全区工作总体部署和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做优科普，做强科创，做精智库，做实服务，为高质量实现155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科协力量。9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文旅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和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会，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安排部署了全区双节假期文旅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紧绷安全生产弦，紧盯景区景点、 文博场馆、夜市商圈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消防、设备、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常态化落实应急值守与巡查管控，筑牢全域安全防线，要深耕文旅服务体制，有序开展各类惠民文体活动，落实免费停车、便民服务、快速投诉处置等举措，通过多平台宣传推介本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产品供给，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有序、繁荣。9月23号，太谷区召开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9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交通安全生产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大起底大整治推进情况，对市专班发现的问题及近三年中秋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单位要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巡逻管控，加大重点车辆精准查处力度，要积极深化风险预判与源头预警提示，各单位间密切协同，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压实工作责任，敢于动真碰硬，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9月25号至27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26号至27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小雨天气，假期多分散阵雨或小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较大，中秋期间早晚凉意明显，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